0: 欢迎翻嚟学讲嘢学 Conology。今日咧，我哋有 Jennifer Wong 喺香港出生，但系而家现居喺英国嘅诗人同埋作家。咁啱啱咧 ，Jenny 分享咗到，跟住我啱啱咧再睇翻呢个 music video 咧，再睇翻啲歌词咧，真系觉得哇系。廣東話嘅中文歌詞，咁當然林夕寫嘅時候係 for 普通話唱出嚟啦，但係哇係好美麗嘅詞語喎，
1: 好有
0: 興
1: 趣，
0: 係咯，我會相信一切有盡頭，相信離開都有時候呢一啲，哇咁又押韻，但係又唱出嚟又有廣東話版又有普通話版，
2: 啊你講翻我。都好好聽，即係我試過咧，嗰陣時喺香港咧，我參加過一個林夕嘅歌詞嘅創作寫作班，我覺得佢好叻啊，真係好仰慕佢。不過無奈地，我覺得我嘅天分就即係差啲，所以
0: 即係英文都
2: 印
0: 象係咯。我就係想正正想問你，有冇喺香港嘅？作家啊，或者寫詩詞嘅人，係你嘅有靈感嘅來源，或者你會仰慕佢哋嘅作品嘅。
2: 因為我就比較睇多好多英文嘅文學多啲咯，咁變咗即係喺香港用英文寫作嘅人，我都有睇好多，咁變咗。他們所有人寫得都非常好，即是 很佩服的。當然有些譬如可能即是寫得比較久一點，譬如Tammy 啊 Tammy Ho 啊 Nicholas Wong 啊Eddie Tay 那些全部都寫得即是很漂亮，或者就算再之前Edna Slam， 我記得那時候我比較早前即是早些的時候即遇到 Anna Slam 那些即很有香港的做 setting 的一些 poems 的一些詩，我覺得 很感動，還記得有一個是關於 吃雪糕還是不知什麼，雪糕都就快融了樣，即很有 feel 咯。另外就是即 Tammy 和 Nicholas 那些就或者以至現在即 TeamJan 他本身是在香港來的，但他過了去蘇格蘭住，他們很能夠即演繹到一些即我認識的香港 的文化，或者是那個人的生活，或者他們 的 relationship 這樣。
0: 是咁而家你搬咗去英國一段日子啦，咁你感覺有冇感覺到個環境嘅轉變係對你寫作嘅都有準備呢？
2: 有啊，其實即不知不覺就係、是、即其實都揾咗好一個時間要自己去 adjust， 因為始終雖然我係用英語寫。寫嘢啦，但係呢度喺英國嘅人，佢哋嘅表達方式或者佢哋嘅生活方式係咯，溝通方式都好唔同，咁所以其實係一個好大嘅 adjustment。我亦都好深深了解到點解即係有好多而家即係過咗嚟英國住嘅香港人都會係有同一個大家都係有同感嘅應該。咁但是到咁得，即因為都好一排啦，咁所以就覺得而家係適應咗咯，算係咁我當中我覺得其實我會幾珍惜，即其實香港人，你就算而家見到香港人或者同一個陌生嘅香港人傾偈，你都會感覺到，或者中國人傾偈，你覺得嗰個親切感係好唔同咯，即佢識得好，識得點樣去令你覺得舒服。令你覺得即係了解你或者係關心你，咁我覺得外國人嘅社會入面咧，其實佢都好關心人，佢哋都好有愛心，但係佢哋好保護自己嘅，同埋即係佢哋會嗰個人嗰個模式好重咯，即係 即係佢想點，或者即係你，譬如我最記得啦，就係即係通常譬如你病咗，如果啲人你問佢問你，佢通常都係會問下你，跟住然後就叫你 recover soon 咁樣。咁 recover soon 都係啱嘅，咁但係我覺得如果你係同另一個香港人傾開，佢會可能問你多啲，或者佢會真係比較即係詳細啲去嘗試了解下你，或者支持下你咁樣咯。
0: 始终系嗰个语言环境同埋生活嘅成长背景唔同。我之前讲得我都会咁样觉得嘅。但系始终同翻澳洲人佢哋嘅生活模式啊，或者啱啱过去嗰 weekend 系 AFL 即系 Australian Football League，咁佢哋系。要攞假或者有個 public holiday 係住大家一齊去支持呢個 football 嘅，咁但係我唔係喺呢度成長咧，咁變咗我其實真係唔係太知咩玩法，同埋點解大家係要直情係放假咁點解去咁，即係成個 Melbourne 咧都係停止嘅，即係嗰個 public transport 咧係為咗大家去嗰度咧就。即係所有嘢停止咁樣咯，即係文化係好唔同。
2: 中意嘅嘢都唔同。
0: 好唔同。所以而家咧，我想請你咧，可以讀下咧，我覺得同呢一個成長好有關，就係、是、because 啊。
2: 其實我頭先講開呢件事嘅時候，我都諗起呢首詩。同埋嗰陣時我改咗好幾次嘅呢個詩，其實用咗 edit 咗無數次，因為即係喺度諗緊點樣可以寫自己個真實嘅感覺，而又唔會得罪，即係唔會太得罪自己英國嘅本土嘅人咧。因為即係講緊係即係作為一個移民咧，你硬係覺得自己好似同佢哋唔同，咁但係你又點樣跨過呢個挑戰？即係你又點樣去融入，但係你又冇唔會失咗自己？就係、是、because I wasn't born here, my hair comes out in the wrong colour. Because I wasn't born here, I've grown up loving Sasuke's magic tutorial instead. Because I wasn't born here. Every morning I am an imposter who doesn't deserve my coffee and croissant. Because I wasn't born here, every time I pick up my daughter from school, I think how lucky she is to know as much as they do, from the Beano to the Great Fire of London. Because I wasn't born here, I was moved to tears when I finished my life in the UK test, knowing and loving England's flowers and songs. Because I wasn't born here, there's nothing I could do about Brexit and Boris but to challenge them whenever I can. Because I wasn't born here, the postman will knock on my door any minute with a letter sent by special delivery from the local community asking me to go back to where I was.
0: 我而家即系讲开一个澳洲咧，最近亦都系啱啱改咗移民嘅制度，即系外国嚟嘅留学生咧，过往系可以带同屋企人嘅，但系咧就改咗，应该系好快会实行，就唔可以再带屋企人嚟啦。变咗你如果选择读书咧，就要自己单身咁样，自己照顾自己。咁樣，所以
2: 即係會有啲難，係嘛？
0: 嗰個移民制度就係你頭先最尾嘅幾句係，即係其實好似隨時會令到你唔係再可以喺度留喺度住啦，即係 belong 咧，你屬唔屬於呢個地方咧，已經係一比較 abstract 噶啦。但係實際上咧，就真係可以隨時 hand you a letter，你就好啦，幾耐之後就唔該，拜拜。有啲一個咁嘅感覺都仲係好強烈。英國咧，英國嘅而家嘅感受係。
2: 其實都即係感覺上，可能佢哋都算係話支持唔同嘅即係種族嘅人喺度 喺度生活啦，即係一方面其實係有，亦都一般人其實係有呢、這個即係意識嘅，即係覺得係要尊重每一個人。咁但係就實質上咧，其實有好多我哋叫嗰啲叫咩 microaggression 或者即係 everyday racism，其實係始終都會有少少，有即係同埋當然 depend on 佢哋嘅即係政治睇法咁樣。咁我覺得一般嚟講，其實都係難嘅，因為你好明顯咧，就算嗰個城市嘅設計都係咁噶，即係有一部分嘅地區咧，即係遠少少嘅地區咧，通常就會好多移民住埋一齊，即係可能係同一個種族或者係唔同嘅種族都唔出奇，即係啲叫比 Edgware Road 嗰啲地方，我以前都寫過一首詩關於呢啲地方，就係即係佢哋有佢哋自己嗰個 community，咁但係對於本地嘅英國人嚟講，可能佢哋就覺得即係同佢哋唔同咯，即係將同即係分開啲，即係唔想同佢哋太近。
0: 咁你而家揾唔揾到一个答案啊？即系对于你头先讲嗰个问题，就系点样可以融入得嚟，亦唔会失去咗自己呢？
2: 我覺得每日去都希望自己能夠做到，即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 work in progress 嚟嘅，都始終係一個 work in progress。但係我覺得因為都透過自己做嘅嘢咧，即係去表達呢個我嘅態度咯。即係因為嗰陣時我都就連我老闆，我以前嘅喺香港嘅舊老闆咧，佢好好人，咁但係佢嗰陣時都勸我，佢而家好不幸就過咗身啦。但係佢嗰陣時，佢勸我唔好同啲英國人爭，即 係你做啲嘢咧，唔好同啲英國人硬碰啦。你哋去做啲即係同佢哋唔同嗰啲嘢，可能好啲，因為即係無謂用英文又用英文寫嘢，你唔會贏過佢哋嘅喎。咁 但係我覺得有陣時你唔應該咁樣自己喺度，即係自己 limit 自己咯，係咯，即係想做啲咩就繼續努力去做咯，就唔需要話咁擔心。呢個又唔係一個比賽，係咪先？即係我有我寫，佢有佢寫啫，係咪先？
0: 系咯，同埋大家写嘅嘢好唔同。你写嘅诗作嘅时候，有冇一个群体你系即系想象之中嘅 audience 啊？
2: audience，冇乜太多諗，其實但係我諗，因為我用英文寫，我都希望即係一啲即係對我哋嘅文化背景或者我哋嘅語言背景唔認識嘅人都可以即係 reach out 到佢哋咯。
0: 尤其是我就系都系因为离开咗香港去咗外地度住啦，跟住我就自己会更加主动去揾多啲香港嘅作家嘅写作作品啊、电影啊、音乐啊去跟翻咯，即系好似有少少真系会有一个错失嘅感觉啦，亦都有一个好怀念嘅感觉。呢、这个应该系比较。大家喺離散嘅年代有一個係咯咁嘅感覺咯，咁所以咧嚟到呢度啦，我都想聽下另外一首你想分享嘅歌，就係岑宁儿嘅《默念》。
2: 係啊，我覺得其實尤其是對於即係可能近幾年由香港過去英國啊，或者外國嘅聽眾咧，即係我都估佢哋可能有少少呢個感受咯，即係大家都即係你一有啲唔同嘅家人或者朋友，你分隔咗兩地，咁你點樣去維繫或者即係點樣去繼續有呢個友情啊、親情咁樣？

0: 刚听到的是十零的默念，你听的是 3CR855AM Hong Kongology 学讲嘢。我们今天倾偈的嘉宾是 Jennifer Wong， 好感动的一首歌。
1: 系咯，好，
0: 我就是因为都是佢讲 ，OK， 岑宁儿呢首歌的默念咧，都是讲一个思乡的感觉啦。头先我揾嚟揾去都揾唔到，就是想讲思乡呢个词语，同埋嗰种错失你喺另外一方嘅一个朋友一啲重要嘅日子啊，或者可能我哋同佢哋讲到嘅一啲 catch up 咧，都系会可能系天气咁，我呢边嘅天气系咁，跟住佢开头嗰几个歌词咪就系话我攞到驾驶执照啦，暂时揸车都几顺畅咁样，即系一啲比较好似好细嘅嘢，但系其实已经系系咯，即系一啲好细嘅生活细节同你。miss out 人哋嘅生活嘅一啲大事。
1: 系，冇错。同埋，我觉得即系系咯，可能一个简单嘅维系，但系系可以，但系就即系或者即系嗰个感情可能都仲系喺度嘅，但系问题系你好难同佢一齐去共同经历好多嘢，系嘛？即系我，譬如我细佬都系我细佬屋企人，佢哋或者我妈咪爹哋都系喺香港啦，即系感觉上都系。即係好難係用電話或者 WhatsApp 或者點樣去令佢哋了解你自己嘅生活，或者佢相反地亦都好難令你去了解佢每日遇到嗰啲嘢。
0: 你有冇一啲我哋香港人嘅啲報喜不報憂嘅嗰啲情況噶？
1: 有
0: 係啦，
1: 㗎
0: 我
1: 都。
0: 同屋企人都會有嘅。可能有陣時唔知點喎，或者翻工遇到有啲困難喎，我又唔會無端端打個電話俾我媽咪啊，點點點，即係好唔會咁樣咯。通常唔可能有啲咩我揾到呢份工啦，幾時會開始咧，就會講咯。其他嗰啲奔波啊啲就好少咁樣。
1: 都会噶。不过即系可能至少有呢个渠道，我觉得已经系几好，系啦，
0: 系咯，你有冇边一个先科门咧系专系写关于你嘅屋企人噶？我见到有你有写俾婆婆啦，你嘅妈妈啦，你嘅女女啦。
1: 咁 我就读 wait 啦，或者咁呢个就唔同嘅睇法，因为可能我好多时写诗都有阵时，即系关于系多啲由自己作为女嗰个态度，咁但系就呢首就系关于我自己做妈咪嘅感觉啦。咁即系我谂所有好多如果听众之中有家长，咁应该都会记得吓，如果啲小朋友细嘅时候系真系非常之要摆时间。咁同埋嗰個攰法，其實係 應該你只係要你要經歷一次先至知道佢有幾攰，因為嗰陣時啲人 warn 我嗰時，我都覺得即係我就未生，咁我就覺得有幾難啫。即係你我都好勤力啊，應該都冇乜事嘅。但係原來就發覺原來成日唔瞓覺係唔得嘅。Wait。Day after day, you put on weight, and it's harder to type with one hand, nurse with the other. How do we dream back the body we used to have, the waist, the supple breast, a sensuous ratio of parts? I have forgotten the joy of gaze, forgotten how beautiful the sea is in the hinterland of giving. I have given too much of myself. Your drowsy eyes close, the minutes on the clock glide as if you no longer matter. I can return to my desk like a longtime friend, and words arrive on the page slowly. Or I can simply acknowledge that I have been tired for a long time. 咁啊，嗰陣時咧，我寫完呢首嗰陣時咧，我成日喺度改呢首個 ending，包括即系我到而家都係喺度諗，我係咪應該唔好寫我係 tired 咧？咁樣即系因為。我諗可能係啊，尤其是係中國人嗰個社會，就係即係比較中意，即係講啲 好嘅嘢咯，即系只系讲啲好啲嘅嘢。
0: 其实 tired 就真系好一句好中性，就系、是、真系攰噶喎。咁而家你你女女系同你一齐喺英国嘅，系咪喺 Leeds 一齐，定系佢喺
1: 啊？都唔系噶，其实我而家喺个 residence 系得我自己啫，因为要写作嘅原因，所以不过佢都喺英国啦。咁佢喺英国长大就好唔同咯，即系佢个成长道路，即系佢啲朋友就有咩国籍都有咁样，即系包括好几个好 friend 好 friend 嘅都系英国人咁样。
0: 你有冇同佢多讲关于香港嘅呢个地方或者你嘅成长噶？
1: 有噶，佢都翻过香港几次啊。咁就以前翻去咧，佢就最搞笑就系佢除咗虾饺啦，佢咩都唔食噶。即系有个好即系唔系咁投入嘅情况。但系今日而家之后越嚟越大，佢每次翻去都会即系有个多了很多好奇心和感覺，我覺得他有少少歸屬感。雖然他不是在那裡，但是咁我都會跟他講下，即係我啲成長嘅嘢啊，或者即係中式傳統，我哋有陣時都有少少即係 keep 住啲傳統咁。
0: 咁你有你有冇好掛住香港嘅一啲嘢噶？頭先你講起蝦餃啦，令我有啲肚餓。嘢食啊，或者地方啊，
1: 我谂有就一定有好多好多。我觉得反而咧有阵时会挂住，即系同啲朋友可以即系吓好好随心咁样就即系约出嚟倾下偈，大家即系下街咁樣，或者睇下戲咁呢類咯，因為即係食下嘢啦，當然，因為其實個難度就係在於咧，而家咧其實係唔可以 repeat 翻同一樣嘢，因為某個程度上自己啲朋友咧都唔係一來佢哋有自己家庭啦，咁又比較忙啦；二來就係佢哋有啲都唔係喺香港咁，即係可能搬咗去第度咁你好難即係成個 group 其實已經係四散咗啲噶啦。
0: 睇下。時間傾到去呢度咧，有冇啲 poem 你係特別準備咗，係可以再讀咗？
1: 呢首寫嗰陣時咧，我覺得好得意啦，寫咗幾個 draft 咁樣啦。咁嗰陣時咧，我仲有個即係 poetry 都有個老師，即係有陣時你會同啲人即係分享一下，即係問一下即係佢好似幫下你 edit 下，即係寫得好啲咁。咁、那、嗰個老師即係佢都係一個好好嘅詩人啊，叫 Rebecca。佢話你想寫乜嘢？佢話你有冇即係會唔會想分享下究竟你想寫乜嘢？跟住我嗰陣時都覺得佢又咁樣問嘅，點解佢要咁樣問？其實嗰陣時我咧就唔知道自己寫緊乜嘢，我只不過係忽然間諗起一啲片段式嘅一啲回憶咁樣咯。咁同埋我覺得呢首詩對我嚟講特別之處就係、是、即係你。其實詩作為一種即係利益咁樣咯，咁同埋我覺得呢首詩對我嚟講特別之處就係、是，即係其實詩作為一種即。